0: ᱵᱟᱵᱟ ᱧᱩᱢᱤ ᱵᱮᱱᱥᱮ ᱩᱱᱤ ᱫᱚ ᱫᱩᱱᱤᱭᱟᱹᱭ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ᱟᱨ ᱱᱩᱭ ᱫᱚᱭ ᱫᱟᱲᱮ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ᱫᱚ ᱦᱟᱲᱟᱢ ᱦᱚᱸᱭ ᱦᱟᱲᱟᱢᱮᱱ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ᱩᱰᱷᱤ ᱢᱮᱱ ᱜᱚᱫ ᱠᱮᱫᱟ ᱵᱟᱵᱟ ᱫᱚ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ᱡᱚᱢ ᱟᱹᱪᱩᱭᱮᱫ ᱯᱮᱭᱟ ᱦᱟᱲᱟᱢ ᱮᱱ ᱛᱮᱫᱚᱭ ᱪᱤᱠᱟᱹᱭᱮᱱᱟ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ᱟᱛᱞᱟ ᱫᱚ ᱫᱟᱲᱮ ᱠᱚᱲᱟ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ᱪᱮᱫ ᱠᱟᱢ ᱩᱱᱤ ᱢᱟ ᱰᱤᱝᱨᱟᱹ ᱠᱚᱲᱟ ᱞᱮᱠᱟ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ᱦᱚᱸ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ᱲᱤᱭ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ᱚᱲᱟᱜ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ᱪᱮᱫ ᱯᱚᱨᱦᱚ ᱡᱩᱫᱤ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ᱥᱮ ᱮᱨᱟ ᱦᱚᱯ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ᱢᱟᱛᱞᱟ ᱫᱚ ᱞᱩᱛᱩᱨ ᱠᱤᱲᱵᱤᱲ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ᱟᱹᱨᱛᱩᱛ 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ᱟᱹᱜ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ᱨᱟᱡᱽᱢᱚᱦᱚᱞ ᱜᱟᱸᱜᱟ ᱛᱟᱞᱟ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ᱮᱱᱟ ᱠᱷᱟᱱ ᱢᱟᱛᱞᱟ ᱨᱤᱱᱤᱡ ᱦᱚᱸ ᱪᱮᱫ ᱠᱩᱪᱚᱭ ᱵᱟᱠᱷᱮᱬ ᱵᱟᱲᱟ ᱠᱮᱫᱟ ᱟᱨ ᱫᱟᱨᱮ ᱫᱚ ᱜᱟᱸᱜᱟ ᱫᱟᱜ ᱨᱮ ᱵᱟᱨᱯᱮ ᱫᱚᱢ ᱠᱚ ᱰᱩᱵᱩᱡ ᱰᱩᱵᱩᱡ ᱠᱮᱫᱟ ᱢᱟᱛᱞᱟ ᱫᱚ ᱱᱟᱥᱮ ᱱᱟᱥᱮ ᱞᱚᱦᱚᱫᱚ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ᱨᱚᱲ ᱮᱫᱟ ᱡᱤᱣᱤ ᱫᱚ ᱵᱩᱜᱟᱹᱜ ᱠᱟᱢᱟᱨ ᱪᱟᱹᱯᱩᱣᱟᱹ ᱞᱮᱠᱟ ᱪᱟᱯᱟ ᱪᱩᱯᱩ ᱪᱟᱵᱟ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ᱟᱨ ᱫᱟᱨᱮ ᱨᱮ ᱠᱟᱹᱴᱤ ᱵᱤᱫ ᱟᱠᱟᱫᱮ ᱞᱮᱠᱟ ᱛᱷᱤᱨ ᱦᱟᱹᱯᱤ ᱠᱟᱛᱮ ᱡᱤᱣᱤ ᱠᱮᱴᱮᱡ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ᱟᱹᱨᱛᱩᱛ ᱮ ᱧᱮᱞ ᱮᱫ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ᱩ ᱟᱭᱳ ᱟᱨ ᱪᱮᱫ ᱠᱚ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ᱰᱩᱵᱩᱡ ᱨᱟᱠᱟᱵ ᱛᱟᱭᱚᱢ ᱵᱩᱰᱷᱤ ᱫᱚ ᱢᱟᱛᱞᱟ ᱮᱸᱜᱟᱛᱮ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ᱵᱟᱹᱦᱩ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ᱫᱟᱲ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ᱱ ᱥᱟᱯᱲᱟᱣᱮᱱᱟ ᱢᱟᱛᱞᱟ ᱮᱸᱜᱟᱛ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ᱦᱟᱯᱮ ᱟᱪᱪᱷᱟ ᱜᱚ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ᱞᱤᱧ ᱦᱩᱫᱤᱥ ᱧᱚᱜ ᱞᱮᱜᱮ ᱦᱩᱫᱤᱥ ᱮᱫᱟᱞᱤᱧ ᱥᱟᱹᱨᱤ ᱢ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ᱮᱱᱛᱮᱫ ᱜᱚ ᱢᱟᱛᱞᱟ ᱴᱷᱮᱱ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ᱟᱥᱨ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ᱛᱮ ᱦᱚᱸᱢ ᱪᱤᱠᱟᱹᱭᱮᱭᱟ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ᱨᱚᱲ ᱢ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ᱨ ᱟᱡ ᱛᱮᱦᱚᱸ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ᱠᱷᱟᱹᱴᱣᱟᱹᱭ ᱟᱡ ᱜᱚᱜ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ᱨᱚᱲ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ᱛᱞ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ᱫᱟᱢᱟ ᱨᱩᱜᱤ ᱞᱮᱠᱟ ᱩᱯᱟᱹᱨ ᱫᱚᱢ ᱥᱟᱦᱮᱫ 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ᱮᱢ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ᱡᱤᱣᱤ ᱫᱚ ᱱᱤᱛ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ᱩᱰᱩᱝᱚᱜ ᱛᱟᱭ ᱪᱚ ᱪᱮᱫ ᱪᱚ ᱠᱷᱟᱱᱜᱮ ᱵᱩᱰᱷᱤ ᱫᱚ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ᱵᱟᱥ ᱵᱟᱲᱟᱭ ᱛᱩᱞᱩᱡ ᱮ ᱨᱚᱲ ᱜᱚᱫ ᱠᱮᱫᱟ ᱩᱦᱩᱸ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ᱢᱚᱡᱽ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ᱫᱟ ᱢᱟᱱᱣᱟ ᱢᱟᱱᱣᱟ ᱜᱮ ᱥᱚᱭ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ᱦᱤᱡᱩᱜ ᱚᱠᱛᱮ ᱚᱠᱚᱭ ᱪᱚ ᱯᱟᱥᱮᱡ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ᱫ ᱵᱚᱱᱟ ᱟᱨ ᱟᱵᱮᱱ ᱦᱚᱸ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ᱪᱚ ᱢᱚᱱᱮ ᱵᱟᱝ ᱥᱟᱯᱷᱟ ᱛᱟᱵᱮᱱᱟ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ᱥᱤᱫ ᱚᱦᱚᱵᱮᱱ ᱟᱛᱟᱝ ᱞᱮᱭᱟ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ᱮᱴᱟᱜ ᱫᱤᱱ ᱟᱛᱟᱝ ᱵᱮᱱ ᱮᱱᱛᱮᱫ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ᱢᱚᱡᱽ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ᱜᱮ ᱰᱷᱤᱨ ᱵᱩ ᱵᱤᱞᱚᱢᱮᱱᱟ ᱫᱮᱞᱟᱝ ᱩᱥᱟᱹᱨᱟ ᱥᱤᱢᱨᱟᱜ ᱞᱟᱦ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ᱷᱟᱱ ᱵᱩᱰᱷᱤ ᱫᱚ ᱫᱟᱨᱮ ᱪᱮᱴᱟᱜ ᱠᱮᱫᱟ ᱟᱨ ᱜᱟᱸᱜᱟ ᱠᱷᱚᱱ ᱩᱰᱟᱹ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ᱮᱱᱟ 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ᱴᱟᱺᱰᱤ ᱟᱲᱮᱨᱮ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ᱰᱟᱹᱱ ᱵᱩᱰᱷᱤ ᱫᱚ ᱜᱩᱨᱩ ᱮᱸᱜᱟᱛ ᱟᱨ ᱮᱨᱟ ᱛᱮᱫ ᱫᱚ ᱪᱮᱞᱟ ᱛᱤᱥ ᱠᱷᱚᱱ ᱪᱚᱠᱤᱱ ᱰᱟᱹᱱᱟᱹᱜ ᱠᱟᱱ ᱢᱟᱛᱞᱟ ᱟᱨ ᱟᱯᱟ ᱛᱮᱫ ᱫᱚ ᱪᱮᱫ ᱠᱤᱱ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ᱟᱪᱠᱟᱜᱮ ᱪᱮᱬᱮ ᱠᱚ ᱪᱮᱨᱚ ᱵᱮᱨ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 ᱥᱤᱢ ᱠᱚ ᱠᱩᱠᱲᱩ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ᱢᱟᱛᱞᱟ ᱫᱚᱭ ᱮᱵᱷᱮᱱ ᱜᱚᱫ ᱮᱱᱟ ᱟᱠᱚ ᱵᱟᱲᱜᱮ ᱥᱤᱢᱟᱹ ᱥᱮᱫ 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ᱠᱚ ᱟᱭᱳ ᱪᱚ ᱚᱲᱟᱜ ᱥᱮᱫ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ᱥᱤᱢᱨᱟᱜ ᱯᱟᱞᱟᱜ ᱯᱚᱞᱚ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ᱤᱭᱟᱹᱛᱮ ᱵᱟᱭ ᱧᱮᱞ ᱴᱷᱤ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ᱡ ᱮ ᱛᱩᱱᱩᱢ ᱟᱹᱭᱠᱟᱹᱜ ᱠᱟᱱ ᱢᱟ ᱠᱤᱪᱨᱤᱡ ᱠᱚ ᱞᱚᱦᱚᱫ ᱜᱮ ᱟᱹᱭᱠᱟᱹᱣᱮᱫ ᱠᱟᱱ ᱦᱩᱫᱤᱥ ᱮᱫᱟᱭ ᱫᱷᱩᱨᱟ ᱜᱮ ᱱᱩᱠᱩ ᱟᱭᱳ ᱦᱚᱲ ᱫᱚ ᱤᱧ ᱜᱟᱸᱜᱟ ᱨᱮᱠᱚ ᱪᱟᱰᱚ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ᱤᱧᱟᱹ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ᱟᱨᱮ ᱠᱷᱚᱱ ᱯᱷᱮᱰᱚᱜ ᱞᱮᱠᱟ ᱢᱟ ᱵᱟᱹᱧ ᱟᱢᱫᱟᱡᱽ ᱞᱮᱫ ᱠᱚ ᱛᱤᱱ ᱠᱚᱨᱮ ᱚᱲᱟᱜ ᱥᱤᱢᱟᱹ ᱨᱮᱫᱚ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ᱜᱚᱫ ᱮᱱᱟ ᱳᱦᱨᱮ ᱰᱟᱹᱱ ᱛᱷᱚᱨ ᱠᱚ ᱰᱟᱹᱱ ᱠᱟᱱᱟ ᱛᱤᱱ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ᱚᱠᱟ ᱠᱚᱛᱮ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ᱦᱚᱢ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 ᱞᱮᱭ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ᱭᱮᱱᱟ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ᱫᱟᱜ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ᱟᱛᱞᱟ ᱫᱚ ᱚᱠᱟ ᱰᱟᱹᱨ ᱨᱮ ᱜᱤᱛᱤᱡ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ᱫᱚ ᱮᱴᱟᱜ ᱰᱟᱹᱨ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ᱫ ᱪᱮᱬᱮ ᱠᱚ ᱤᱡ ᱟᱭ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ᱮᱴᱟᱜ ᱰᱟᱹᱨ ᱞᱟᱛᱟᱨ ᱨᱮᱫᱚ ᱵᱟᱭ ᱜᱤᱛᱤᱡ ᱞᱮᱱᱛᱮ ᱧᱤᱫᱟᱹ ᱥᱤᱥᱤᱨ ᱛᱮ ᱠᱤᱪᱨᱤᱡ ᱫᱚ ᱞᱚᱦᱚᱫ ᱟᱠᱟᱱ ᱛ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ᱠᱩᱠᱢᱩ ᱟᱨ ᱩᱱᱠᱩ ᱧᱮᱞ ᱟᱨ ᱟᱡ ᱟᱜ ᱠᱤᱪᱨᱤᱡ ᱞᱚᱦᱚᱫ ᱟᱹᱭᱠᱟᱹᱣᱛᱮ ᱵᱩᱡᱽ ᱵ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ᱤᱧ ᱫᱚᱧ ᱠᱩᱠᱢᱩ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ᱛᱮᱜ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ᱡᱟᱦᱟᱱ ᱪᱮᱫ ᱠᱚᱜᱮ ᱦᱩᱭᱮᱱ ᱢᱟᱛᱞᱟ ᱫᱚ ᱮᱸᱜᱟᱛᱮ ᱟᱡ ᱮ ᱫᱟᱲᱮ ᱥᱩᱵᱷᱟᱹᱵ ᱠᱟᱛᱮ ᱡᱤᱣ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ᱵᱚᱛᱚᱨᱮᱱ ᱛᱟᱭᱟ ᱡᱩᱫᱤ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ᱱ ᱥ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ᱲᱟᱜ ᱨᱚᱲ ᱵᱟᱹ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ᱷᱟᱱ ᱠᱷᱟᱹᱴᱤ ᱜᱮ ᱤᱧ ᱜᱚᱜᱚ ᱫᱚ ᱤᱧᱮ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ᱟᱹ ᱩᱱᱤ ᱫᱚ ᱫᱟᱨᱮ ᱠᱷᱚᱱ ᱦᱟᱠᱚ ᱯᱟᱠᱚᱭ ᱯᱷᱮᱰ ᱮᱱᱟ ᱟᱨ ᱚᱲᱟᱜ ᱛᱮᱭ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ᱟᱡ ᱵᱟᱵᱟ ᱫᱚ ᱰᱟᱝᱨᱟ ᱠᱩᱴᱤ ᱯᱟᱹᱱᱤ ᱮᱢᱟᱣᱠᱤ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ᱡ ᱵᱟᱵᱟ ᱴᱷᱮᱱᱮ ᱥᱮᱱ ᱮᱱᱟ ᱟᱨᱮ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ᱦᱤᱱᱫᱟᱵ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ᱢ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ᱨᱮᱵᱮᱫ ᱫᱚᱦᱚ ᱠᱟᱢ ᱤᱧ ᱜᱚᱜᱚ ᱟᱨ ᱵᱟᱹᱦᱩ ᱥᱟᱶᱛᱮ ᱛᱤᱥᱦᱚᱸ ᱟᱞᱚᱢ ᱡᱷᱟᱜᱲᱟ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ᱥᱦᱚᱸ ᱟᱞᱚᱢ ᱢᱚᱱᱫᱩᱠ ᱟᱹᱪᱩᱠᱤ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ᱰᱷᱮᱨ ᱫᱤᱱ ᱫᱚ ᱵᱟᱢ ᱴᱤᱠ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ᱦᱤᱧ ᱠᱷᱚᱱ ᱫᱚ ᱤᱧᱜᱮ ᱥᱤᱭᱳᱜ ᱫᱚᱧ ᱡᱚᱲᱟᱣ ᱛᱟᱞᱟᱝᱟ ᱨᱚᱦᱚᱭ ᱫᱤᱱ ᱛᱤᱭᱳ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ᱛᱮ ᱟᱡ ᱵᱟᱵᱟ 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ᱠᱷᱮᱛ ᱠᱚᱭ ᱯᱟᱲᱟᱜ ᱵᱟᱲᱟ ᱠ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ᱢᱟᱛᱞᱟ ᱜᱮ ᱫᱤᱱᱟᱹᱢᱮ ᱥᱤᱭᱳᱜᱼᱟ ᱟᱨ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ᱮᱸᱜᱟᱛᱮᱫ ᱛᱟᱠᱚ ᱪᱮᱫ ᱠᱚ ᱟᱹᱪᱩᱭᱮ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ᱮ ᱟᱸᱡᱚᱢᱟ
1: ᱥᱮᱫᱟᱭ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ᱫᱚ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ᱵᱟᱸᱫᱷᱟᱣ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ᱜᱮ ᱛᱤᱦᱤᱧ ᱦᱚᱸ ᱟᱵᱚ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ᱵᱟᱸᱫᱷᱟᱣ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 ᱡᱩᱨᱤᱯᱟᱹᱨᱤᱭᱟᱜ ᱛᱚᱱᱚᱞ ᱠᱚ ᱛᱚᱞ ᱡᱚᱲ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ᱚᱡᱚᱜ ᱡᱚᱠᱷ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 ᱚᱱᱚᱬᱦᱮᱸ ᱛ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ᱹᱪᱩᱭᱮᱫ ᱵᱚᱱᱟ ᱾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ᱚᱡᱚᱜ ᱥᱮᱨᱮᱧ ᱦᱟᱞ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ᱠᱚᱨᱱᱮᱞᱤᱭᱩᱥ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ᱡᱟ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ᱯᱩᱨ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ᱯᱮᱲᱟ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ᱤᱧ ᱥᱱᱮᱦᱟ ᱢᱟᱨᱰᱤᱭᱟᱜ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